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比安纳，这里呢是欧洲的一个小小国，特别冷。我今天穿了四件衣服，然后围巾、手套什么都带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打算去附近一个很漂亮的湖区叫 Blade， 然后现在我们是打算在首都随便逛半天，就坐车过去了。不然你们发现我染了头发，我把头发又漂的再浅一点了。这个呢是我的堂哥。Hello， 我们呢现在要去一个城堡，这里都没有什么人的，路上空空荡荡的。这个小小的圣诞集市一个人都没有，放了超级温暖的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太空了。这个城堡已经4500年了。特别老的一个城堡。

0: 们现在呢要回酒店拿行李了，然后拿完行李就坐车去湖区了。因为今天大概4点钟天黑，所以我们要趁天黑之前过去。我们呢现在在去累的路上，这边呢一连串的都是雪山，我刚刚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就看到夕阳照在雪山上面，特别漂亮。我们呢还有1个小时才到，已经坐了1个小时了，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今天晚上要住的公寓了，这边呢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超冷的，现在大概有-1度吧。我们还要走一会儿，这完全旁边都没有人，电都关了，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晚上住的公寓了，这边呢是沙发，然后这里呢是厨房，这边呢是第一间卧室，里面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小卧室。然后呢这里就是厕所了，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梯，上去看一下，哇，超级小。上来呢这里有2个椅子，然后这边就是床了，它这边有2个床。对，这种是那种屋顶式的 loft， 好可爱啊。
1: 哦 OK
0: 哦，好漂亮啊。
1: 好冷啊。
0: 这个阳台也挺可爱的，还有个小桌子在这儿。然后这个阳台对着那一边还有一个山，挺漂亮的。他们这里搞得超级温馨。我们现在要出门吃晚餐了，外面实在太冷了，所以我把我羽绒服穿上，给你们看一下我堂哥他多高。你过来站在这里，站我旁边。巨人，我还穿了高跟鞋呢。他，你1米9几啊？
1: 1米91了。
0: 他1米91，真的是。我们来了一间圣诞气氛特别浓的一个本地餐厅，给你们看一下。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在湖区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可是超冷的，现在是-6度。然后我今天穿了5件。裹得像个粽子一样。我们呢今天起晚了一点，现在已经11点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着去湖边走一走。今天天气特别好，出大太阳了，好开心啊。

0: 我们呢现在在城堡的餐厅，因为 TripAdvisor 上面这家就是推荐很高，所以我们过来吃个午餐。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印刷店，特别酷，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印刷机器，让它在这里就是去印一些那种证书，就是到此一游那种东西。但是他们呢是用这种机器去弄的。Is it a picture?
1: Yeah, it is.
0: Wow.
1: All right, so Rick.

Hello，早上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 hiking， 现在在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大山里。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就是去湖心岛看一看的，结果现在迷路了，哇，完全不知道怎么走，都没有路了。但这里的景色很美，这边就是湖心岛了，特别漂亮。虽然没有走到过去，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到。我们今天下午呢约了去滑雪，一会儿教练要过来接我们。我们一开始跟他说来湖边接我们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山上，所以我们得赶紧找个路下去。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路，下面这一边就全都是那种斜坡，超级陡的，所以我们也下不去，不知道怎么办。惨了惨了惨了惨了。

0: 下面那边呢是湖，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跟着小路走吧，看能不能走下去。
1: 我们终于走到草地上了，啊，太开心了！但我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至少没有在身上迷路就好了。
0: 我们呢，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雪向导了，好像就在那里。

我们现在到滑雪场啦！这是我第二次滑雪，所以呢，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滑雪是在瑞士2年前吧，所以呢，我已经不太记得要怎么滑了。然后刚好我哥哥也是第一次滑，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现在一个初学者的滑雪场，这里都没有人来的，特别空，只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里练习。

0: 我现在呢升级去一个更陡一点的滑雪场了。今天没有人，所以我们整个都包场了，特别开心。
1: 3, 2, 1, go！
2: 我教他。
0: This is pretty.

0: 这边还有点淤青，我有跟他们说我是光敏，但是可能翻译有点问题，以为我只是畏光，就加了个眼罩。五个多小时的手术灯照下来，直接脸就又爆炸，所以我就又吃回激素了，又一次变方便馒头了。
1: 今天昨天很特别，我看一下我的指甲，
0: 好久没化妆了，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羞红的遮瑕。今天眼妆的颜色比较 colorful， 所以眼皮上的余粉要定一定，拍完之后粉扑的反面干净一点的地方带薄，不然它很容易积屑，卧蚕的地方也要遮干净。
0: 没有，这里都肿起来了。嗯，
1: 所以这半边会明显流畅很多。
0: 今天的妆呢是有点创意，立体度加一点。给你看这色眼影，
1: 好看哦！
0: 我还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换过蓝色的。
1: 但这次
0: 真的春节才出现的这颗蓝，哦，我觉得好好看。鲜色的它一点都不俗气，整个呢是以海滨风光为灵感的。
1: 嘿，看别出心裁。
0: 给你看，蓝色代表着大海，香槟色代表沙滩，
1: 灰色色呢又让我想到了棕榈树。
0: 这个提亮色就好像紧紧的亮光，它上面的浮雕啊，这次做的也是海波纹。这颗哑光灰褐色调的极好看，它其实是个暖棕色，灰度暖度都调的特别好，然后跟这个蓝色特别搭，消肿融合但又不抢戏，
1: 很仙气的波光。
0: 提亮色碎钻满满，
1: 哇，
0: 粉晶微闪，仙气死了。
1: 最后一颗香槟色，
0: 这般配色好浪漫，看到会想买的那种。
1: 散粉定一下眼皮，先用这颗灰褐色从前开始向后铺，整个眼窝处填满，眉骨不用填，前面这里要填上，
0: 眼尾处啊要流出来，因为我要保持那个蓝色的一个透明度，
1: 但是双眼皮褶皱处的这个眼尾要填上，晕染范围到瞳孔外侧就可以了，
0: 真的显得很深邃哦。
1: 这颗香槟色，
0: 嗯，画过伞好好看，
1: 好仙气哦。
0: 用定妆喷雾把刷子喷湿，
1: 蘸取美丽的海洋之蓝。
0: 这颗蓝好莫奈啊，灰褐色。
1: 我们把卧蚕给画出来，我要把它包上去。
0: 前端从这边开始就好，
1: 再拿这卧蚕液体精准的去加深一下，
0: 再这样晕染开，拉出去之后再来一个回勾。
1: 眼头部分直接拿它自带的海绵头，把范围扩大一点，想加深的地方喷湿化妆刷，
0: 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效果。
1: 还是用这颗棕把下眼纹加深一点。
0: 黑色眼线勾带标记出顺着睫毛长出来的颧骨，不能超过蓝色眼线的这个长度。小一点的晕染刷还是刚刚的棕色去做个衔接，
1: 上色段，
0: 哦，好美啊！
1: 加强一下这个尾部，再用小一点的刷子填一下，
0: 很浅的棕色眼线笔
1: 填一下眼头。
0: 再拿这颗闪耀的，大范围的这样铺，但是后半段先不要动，
1: 这里也是可以铺到。
0: 哇，这闪的，我妈耶，没惨的，
1: 把那个三角里面铺上。从这里蓝色连上来碎钻的感觉，
0: 你爱我吗？大海
1: 他说我爱，
0: 爆闪
1: 点上去，
0: 双眼皮褶皱的上面就一定要用，像你睁眼那也会在，
1: 就眼头这个地方，瞳孔下方的位置，眼尾还是用黑色眼线液勾了一下，下眼尾的深棕色
0: 画到这个位置，不然觉得上半部分有点重，下部分有点弱。上下睫毛粘这样的，粘完之后就这样。或者显得眼妆比较突出一点，可以把眉下缘这里的毛全部往上捋，这样可以把眉骨很好的露出来，眉眼间距会大一点。
1: 眉尾把发际线跟眼线眼尾画一个等分，眉峰弱化一点。
0: 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天蓝色用它的这个海绵头呢是最好上色的，干化的话呢就是眼头的这个颜色有点泛白的这种天蓝色，然后你拿着海绵头湿化呢出来的是这种很漂亮的颜料的天蓝色。哇，灰褐色加蓝色这个配色真的是美惨了，果然大自然是最好的调色师。
1: 稍稍顶一下妆，不然看着看油了。
0: 接着呢上腮红，用的是香奈儿的这个双色腮红盘，哦，又是一个诱惑。它这个色号是粉色贝壳，这个浮雕它会更明显啊，就像十字丢入海中的水波纹。它一边是这种暖粉色的，另一边呢是这种珊瑚色，都是哑光质地的啊，
1: 味道好香啊。
0: 像这种双色腮红很方便大家根据当天的一个色系去选择，把这两个颜色如果叠加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看的蜜桃色，
1: 很选润很选白啊。
0: 我今天就准备把它混起来印，
1: 好嫩啊，轻拍在颧骨边缘，
0: 这个地方比较凹嘛，可以稍微补一点腮红，看上去就会比较蓬。从侧面看的话就这样，就也不会怪。这里衔接一下，
1: 融的要死了，
0: 像吃在皮肤里的那种，
1: 吓到。
0: 下巴尖儿遮了一点，
1: 哇，好好看啊！
0: 怎么这么美好？等会儿我再修个核心眉，
1: 嗯，
0: 用海上波光给我们的小脸蛋上点个光，
1: 好漂亮哦，好像贝壳的光泽对吧？
0: 这个光泽像不像虚焦出来的那种？哦，它是透明底色，所以大家可以随意叠加在不同的位置。
1: 妈呀，我今天这张脸太仙气了，下巴尖尖的还掉。
0: 哦，好娃娃呀。哦，戴的这个蓝色微闪就很像阳光照在海面，
1: 波光粼粼的。
0: 这边是紫色，
1: 这边是蓝色，
0: 没惨啊。今天我们上半张脸颜色已经很多了，所以嘴唇不能太跳，用92号色啊，薄薄的涂一下，就这样奶奶嫩嫩的。唇线稍微勾一勾。
1: 高光，
0: 哦，好帅，
1: 哦，
0: 美绝。

0: 鸡。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日至6日，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3日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

日本近期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环境省官员2日说，环境省已在北部山区布设数百台监测摄像头，作为在全国范围调查熊种群数量的一项举措。日本环境省官员高桥优表示，本次调查计划布设超过800台监测摄像头，首先覆盖日本东北6个主要熊种群活动区域，将在今后4年逐步扩展至全国。调查人员将在成人头部高度放置罐子，用混有葡萄酒的蜂蜜诱导熊直立嗅探，以便拍摄其胸前独特白斑，进而完成个体识别。高桥优说，相比此前各地标准不一的调查，环境省计划聚焦种群做更精确调查。日本环境省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今年4月以来，日本已有至少5人死于熊袭。近几个月，日本民众报告看到熊的频次显著增多，进城活动的野熊数量持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6月出动数十名工作人员，耗时4天捕获一头闯入市区的野熊。这头熊在市区游荡，导致多所学校临时停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活动。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0: haven't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7月2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实现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支撑保障条件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前五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5.4%、 4.8%。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当下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之稳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时间的指针拨回2012年1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大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党中央召开7次全会，分别就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工业软件，从高端装备到先进材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坚定有力。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中华大地绘就多姿多彩的新时代千里江山图，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湖南十八洞村，两首民谣唱出当地焕然一新的面貌。曾经三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如今苗家住在金银窝，绿水青山资源多，通水通电又通路，个个过上好生活。

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照进现实。我国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上阔步前行。十四五时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8%， 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4%， 新发展理念引领作用全面彰显，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重要步伐，新质生产力稳

步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今天是五五开局起步，神州大地涌动勃勃生机。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负面清单在瘦身，民营企业家干劲十足。截至5月31日，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直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盛夏神州，党旗高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从社区巷陌到崇山峻岭，从科教一线到乡间田野，把党中央的关怀与节日问候送到党员心坎上，致敬共产党人的峥嵘岁月，铭记历久弥坚的赤诚初心，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承载着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信仰的尊崇与敬意。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褒奖。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鹊桥社区，老党员陈红玉接过雨山区区委副书记赵建明送来的纪念章，激动的眼眶湿润。他用指尖抚摸着纪念章的纹路，50年前的入党仪式时刻清晰涌入回忆。那年他24岁，在马钢一钢厂机修车间当机床车工，凭着一股子实干劲向党组织靠拢。数十年守在轰鸣的机床旁，急难任务总冲在前，陈红玉多次获评厂区先进个人。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主动扛起鹊桥小区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常年巡查牵头整治环境，上门帮扶困难家庭，邻里有矛盾总第一时间到场调和。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做群众最暖心的依靠。老人坚定地说。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岭南的夏日，暑气蒸腾。在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太平镇裂口村，云浮市委书记卢荣春为75岁的梁伟昌和梁兆威分别送来了纪念章。梁伟昌是退役军人，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带头拆除了自家老旧泥砖房，从而带动全村清拆破旧危房近百间。梁兆威则牵头动员村民盘活闲置地块，让复合型小公园建到了群众家门口。身为党员，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当好表率。他们说，在贵州，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慰问组将纪念章送到了离休老党员刘文斌家中。刘文斌激动地表示，这枚纪念章承载着自己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是组织对他一生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最高礼遇。党员身份永不退休，对党忠诚永不褪色，我将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电网事业发展。他说，一份初心，基层中担当迷奸，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检验党员初心最生动的考场。七一前夕，各级党组织将问候送到那些扎根群众身边的党员心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吉林市委书记胡斌走访慰问了刚刚获评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王雪。作为丰满区泰山街道华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雪已经扎根基层15年，辖区2284户居民都是他最牵挂的家人。王雪所在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 26%， 他每年锚定七项民生重点任务，为社区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等一系列适老服务。为摸清老人需求，他就住在社区附近，每天下班后转着圈听居民唠嗑，坚持每天给独居老人发微信问好。我的初心就是做实每一件小事，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舒心更安心。他说，夏日的山西省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村绿树成荫。河津市委书记孟维军走进村党委办公室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村党委书记袁桂生政府案翻看村舞台账。自1996年担任村党委书记以来，他已扎根乡土奉献30载。暴雨中，他第一个跳进泥石流堵住大坝豁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他带领乡亲们办企业、抓治理，硬是将十种九不收的穷码头建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如今龙门村实现养老医疗全报销，教育全免费，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提起老书记，村民交口称赞，袁桂生却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直扎根在这里。

一脉薪火，山海间传承不停，走访慰问传递的是组织温暖，更续的是红色精神。榜样在前，红色薪火跨越山海，传承步履始终不停。在广西百色，南网超高压公司百色局总经理陈忠伟来到唐勇劳模创新工作室，走访慰问这位深耕一线26年的工程师，并同青年党员

一起听唐勇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超高压带电作业，唐勇的工作被称为输电线路维护的特种兵。他在多年实践中练就了闻声见物的绝活，仅凭敲击铁塔的声音就能判断螺栓是否紧固到位。唐勇说，我的初心就是守好每一条线路，干好每一次作业，带好每一批新人。质朴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党员，像唐工那样干。年轻人纷纷表示。夏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内，校党委书记陈杰一行来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永坦院士家中。年近九旬的刘永坦院士精神矍铄，目光坚毅。作为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的奠基人，他用大半生心血为国家筑牢了海防长城。围绕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前沿科学研究，刘永坦提出了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方面的建议。在薪火相传的交流中，两代科教工作者凝聚起科教报国的共识。

在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苏德矿在办公室也迎来了慰问的鲜花与节日的祝福。从教40余年，他始终秉持心中有学生，处处是课堂的教育理念，从上好一堂微积分课出发，把高等数学教学从线下课堂延伸到微博课堂，让更多人了解数学，爱上数学。我要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苏德矿动情地说，声声问候暖人心，殷殷关怀催奋进。当一枚枚纪念章配在老党员胸前，当一次次握手传递党组织的牵挂，当一句句我会一直坚守在田间地头、车间校园、高山海岛久久回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既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不久前，31个省份的15/5规划纲要发布完毕，一份份发展规划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细化落地，也是各地发展路径的自主求索。

五年规划中国之治的突出优势。从多角度观察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更能读懂中国经济成长壮大的内在逻辑，把握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其中有着眼全局与一域关系的系统谋划，横向比照各地规划，尽管地域不同、禀赋各异，但均从全国一盘棋中明确战略定位，找到发展方向，努力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比如在目标设定上，呼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绝大多数省份公布了“十五五”十七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还立足自身条件主动作为，创造性增设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等指标。又如在任务部署上，“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重大战略任务之首，31份地方规划纲要在做出针对性部署的同时，设置差异化任务，既上下贯通、步调一致，又各展所长、各尽其责，正是中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这其中有对抢位与错位的科学把握，交叉对比各省份规划，既有抢抓机遇的雄心壮志，又有立足实际的扬长避短。各地认清优势与劣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面对这片广阔蓝海，各地积极进取，竞相布局，又各有侧重，优势互补。东部地区依托先发优势，向高攀登，北京着力以人工智能驱动原始创新能力跃升，浙江建指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 1.2 万亿元。中西部地区则发挥资源优势，向深拓展贵州向算发力，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青海追风逐日，瞄准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既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这其中有对立新与破旧的统筹协调。纵览各地不同时期规划，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问题导向一以贯之，发展思路一脉相承，立与破折射格局与思路，培育壮大新动能。从打造中国数骨到深入开展数据要素城行动，贵州在培育新型产业时不急于破，而是利用地域优势，先把大数据产业立起来，再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让传统产业转型之路更加顺畅。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主力推动能源转型，山西迎风借光，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努力做好煤炭大文章，两条能源赛道实现互补互动，协调发展。既科学预判，敢闯敢试，又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破例并举，先立后破，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韧性支撑。往深看一层，三组辩证关系体现的都是如何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其中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也有中国经济栉风沐雨茁壮成长的密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复兴伟业势不可挡。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这些优秀特质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揭示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之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重庆歌乐山脚下，有一处群雕，代表着重庆解放前牺牲在这里的300多位烈士。70多年前，距离重庆解放仅仅还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300余人遇难。牺牲前，他们在狱中给党留下了若干条意见，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狱中8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反复看，看了以后沉思良久。在生死关头，危在旦夕之际，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他们提出八条，意在警示后人，一个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2018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从八项规定说起，一起扎子洞白公馆内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狱中八条，并将其一一读了出来。狱中八条的内容包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承办叛徒特务。70多年过去，重温这八条血泪建议，依然可以读出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之初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清醒就要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到党内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警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坚定就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的决心，动真碰硬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雷霆之势，全面从严治党，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措施常抓不懈，力度前所未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用三个更加进一步明确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昭示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40余名香港师生6月27日至7月1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地感受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所呈现的发展活力。从内陆三文鱼到绿色蒜粒，谁能想到离海那么远的新疆居然能养出优质三文鱼。在尼勒克县一处生态养殖基地，香港圣公会莫寿增惠都中学学生杨颖仪拍下一段段视频，并用 AI 技术配音生成短片，把内陆海鲜的奇妙见闻发给家人和朋友。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黑金、石油，更有充满未来感的绿能、蒜粒。在克拉玛依市参访期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连启进对云端有了更具象的认识。我了解到，当地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动漫渲染基地和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这太酷了。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途中看到了很多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和光伏发电板。香港教育大学学生赵小荣说，新疆将高新技术与丰富资源结合，不仅保护了环境，还便利了民众生活。我直观看到了祖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智慧。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一步跨两国感受经贸活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与外国建立的首个跨境经济合作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郭艳茹再次体验了一步跨两国。不久后，我将通过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前往哈萨克斯坦服务。这算是提前站在了祖国与哈萨克斯坦往来的最前沿。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呼啸而过，中国新能源汽车由此出口海外。口岸带动了跨境电商运营、物流规划等很多职业。郭艳茹说，这让他对未来职业规划有了更多思考。个人发展要与国家发展同向同频。上述合作中心内，两国商品琳琅满目。香港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学生谭乐彤精心挑选了一个套娃作为给家人的伴手礼。套娃上会有祖国独有的熊猫图案，这很有趣。我一而读懂，一带一路不只是贸易之路，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跨越山海的同心与共鸣，在伊宁市六星街，香港色色园主办可义中学学生黄启智与同学寻找歌曲《苹果香》中所唱的面包房时，误打误撞走进一家蜂蜜店。热情的哈萨克族店员为他们送上自家刚出炉的面包。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新疆人民真的很善良。

0: 列车驶入唐古拉站，车窗内旅客纷纷拿起手机，把镜头对准站牌唐古拉，海拔5067米。2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2006年7月1日，首趟进藏列车驶入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作为首发进藏列车随车记者，记者获特许走下火车采访，用海事卫星第一时间播报快讯，见证了一个民族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历史时刻。今年7月，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再次踏上这条钢铁天路，记者一路采访，也一路重温2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共同创造历史的人，依然在不同岗位书写着新的故事。进藏列车上，李建明作为青藏铁路职工代表，再次踏上熟悉的线路。2006年7月1日11时05分，正是他驾驶着首趟进藏列车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此后的18年，他始终奔驰在这条天路上。那时候换班睡觉，醒来不用睁眼，只听列车和铁轨发出的声音，就知道到了哪里。李建明笑着说。车厢里，列车长周海红像往常一样巡视。20年前，他还是首趟进藏列车上的年轻列车员。20年后，他已成长为西宁至拉萨列车的列车长。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1: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

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行走高原，他最挂心的是旅客有没有高原反应。过去更多依靠人工巡视和经验判断，如今车上配备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血氧仪、智能终端，服务更加精准高效。变化的是设备，不变的是周海红忙碌的脚步。还有几个月退休，我想把最后一班岗站好。周海红笑着说。20年过去，一代代铁路人岗位不同，却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责任。时针拨回2004年春天，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铺架基地安多铺架基地，一支由26名姑娘组成的鬼牌队登上高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8岁，是10万青藏铁路建设大军中唯一的女工班。记者第一次采访聂志娥时，她还是个24岁的姑娘。为了青藏铁路，她推迟婚期，登上海拔4700多米的安多铺架基地。作为控制柜司机的她，是鬼牌生产线上的总指挥，带领女工班在高寒缺氧中完成鬼牌生产。2年多时间里，女工班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最终提前将最后一节鬼牌铺进拉萨。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青藏铁路通车后，这群雪莲花又奔赴祖国各地。

如今，聂志娥已担任中铁十一局三公司道岔专业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团队打造轨道先锋，降筑未来党建品牌，主动攻坚，顺利完成杭甬高铁长钢轨更换施工，实现公司在高铁换轨领域零的突破，有力拓展了铺架产业链。如果说女工班铺就了通向拉萨的钢轨，那么另一群建设者则让这条铁路稳稳扎根于冻土之上。张祥炳至今忘不了头二九特大桥施工现场。20多年前，作为中铁十八局二公司青藏铁路施工八队副队长，他参见海拔4875米的头二九特大桥。大桥穿越唐古拉山越岭地带多年冻土和沼泽湿地，是青藏铁路西藏境内最长铁路桥。面对高寒冰量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建设者们采用以桥带路，将列车荷载传递到冻土层以下稳定岩层，同时利用桥下通风空间降低地温，最大限度保持冻土稳定，让钢轨稳稳穿越世界屋脊。如今张祥炳已成长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负责人，从雪域高原到新的建设一线，青藏铁路留给他的不仅是技术经验，更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底色。列车驶过可可西里，乌北大桥静静横卧在雪原之上，车窗外几只藏羚羊悠闲地低头觅食，

20多年前，每年藏羚羊迁徙季，中铁十四局建设者都会主动停止施工，为羊群让路。当年参与吴北大桥建设的许大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拍摄于2003年7月1日的照片，一只与羊群走散的小藏羚羊依偎在建设者手边。如今，许大强在新疆库尔勒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继续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多年过去，当年停工让出的通道已成为藏羚羊迁徙的重要生命通道。列车驶过吴北大桥，桥下羊群悠然穿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雪域高原徐徐铺展。20年，弹指一挥间，从攻克多年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到守护高原生态，从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到不断延伸的高原铁路网，一代代铁路建设者、运营者、守护者接续奋斗，让青藏铁路不断向前，也让雪域高原焕发出新的生机。雪山依旧，钢轨依旧，飞驰的列车继续驶向远方，属于青藏铁路的故事也将在世界屋脊不断续写。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多年前，每年藏羚羊迁徙季，中铁十四局建设者都会主动停止施工，为羊群让路。当年参与吴北大桥建设的许大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拍摄于2003年7月1日的照片，一只与羊群走散的小藏羚羊依偎在建设者手边。如今，许大强在新疆库尔勒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继续为祖国边疆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多年过去，当年停工让出的通道已成为藏羚羊迁徙的重要生命通道。列车驶过吴北大桥，桥下羊群悠然穿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雪域高原徐徐铺展。20年，弹指一挥间。从攻克多年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到守护高原生态，从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到不断延伸的高原铁路网，一代代铁路建设者、运营者、守护者接续奋斗，让青藏铁路不断向前，也让雪域高原焕发出新的生机。雪山依旧，钢轨依旧，飞驰的列车继续驶向远方，属于青藏铁路的故事也将在世界屋脊不断续写。

如今，聂志娥已担任中铁十一局三公司道岔专业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团队打造轨道先锋，降筑未来党建品牌，主动攻坚，顺利完成杭甬高铁长钢轨更换施工，实现公司在高铁换轨领域零的突破，有力拓展了铺架产业链。如果说女工班铺就了通向拉萨的钢轨，那么另一群建设者则让这条铁路稳稳扎根于冻土之上。张祥炳至今忘不了头二九特大桥施工现场。20多年前，作为中铁十八局二公司青藏铁路施工八队副队长，他参见海拔4875米的头二九特大桥。大桥穿越唐古拉山月岭地带多年冻土和沼泽湿地，是青藏铁路西藏境内最长铁路桥。面对高寒冰量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建设者们采用以桥带路，将列车荷载传递到冻土层以下稳定岩层，同时利用桥下通风空间降低地温，最大限度保持冻土稳定，让钢轨稳稳穿越世界屋脊。如今，张祥炳已成长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负责人。从雪域高原到新的建设一线，青藏铁路留给他的不仅是技术经验，更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底色。列车驶过可可西里，吴北大桥静静横卧在雪原之上。车窗外，几只藏羚羊悠闲地低头觅食，

行走高原，他最挂心的是旅客有没有高原反应。过去更多依靠人工巡视和经验判断，如今车上配备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血氧仪、智能终端，服务更加精准高。

疗效。变化的是设备，不变的是周海红忙碌的脚步。还有几个月退休，我想把最后一班岗站好。周海红笑着说。20年过去，一代代铁路人岗位不同，却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责任。时针拨回2004年春天，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铺架基地安多铺架基地，一支由26名姑娘组成的鬼排队登上高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8岁，是10万青藏铁路建设大军中唯一的女工班。记者第一次采访聂志娥时，她还是个24岁的姑娘。为了青藏铁路，她推迟婚期，登上海拔4700多米的安多铺架基地。作为控制柜司机的她，是鬼排生产线上的总指挥，带领女工班在高寒缺氧中完成鬼排生产。2年多时间里，女工班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最终提前将最后一节鬼排铺进拉萨。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青藏铁路通车后，这群雪莲花又奔赴祖国各地。

列车驶入唐古拉站。车窗内，旅客纷纷拿起手机，把镜头对准站牌，唐古拉，海拔5067米。20年前，同样是在这里。2006年7月1日，首趟进藏列车驶入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作为首发进藏列车随车记者，记者获特许走下火车采访，用海事卫星第一时间播报快讯，见证了一个民族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历史时刻。今年7月，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再次踏上这条钢铁天路，记者一路采访，也一路重温2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共同创造历史的人依然在不同岗位书写着新的故事。进藏列车上，李建明作为青藏铁路职工代表，再次踏上熟悉的线路。2006年7月1日11时05分，正是他驾驶着首趟进藏列车，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此后的18年，他始终奔驰在这条天路上。那时候换班睡觉醒来，不用睁眼，只听列车和铁轨发出的声音，就知道到了哪里。李建明笑着说。车厢里，列车长周海红像往常一样巡视。20年前，他还是首趟进藏列车上的年轻列车员。20年后，他已成长为西宁至拉萨列车的列车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一步跨两国感受经贸活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与外国建立的首个跨境经济合作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郭艳汝在此体验了一步跨两国。不久后，我将通过联合国义工实习计划前往哈萨克斯坦服务。这算是提前站在了祖国与哈萨克斯坦往来的最前沿。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呼啸而过，中国新能源汽车由此出口海外。口岸带动了跨境电商运营、物流规划等很多职业。郭艳汝说，这让他对未来职业规划有了更多思考。个人发展要与国家发展同向同频。上述合作中心内，两国商品琳琅满目。香港仁济医院罗陈楚思中学学生谭乐彤精心挑选了一个套娃作为给家人的伴手礼。套娃上会有祖国独有的熊猫图案，这很有趣。我因而读懂，一带一路不只是贸易之路，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跨越山海的同心与共鸣，在伊宁市六星街，香港瑟瑟园主办可

芷州、克拉玛依市等地，感受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所呈现的发展活力。从内陆三文鱼到绿色蒜粒，谁能想到离海那么远的新疆居然能养出优质三文鱼。在尼勒克县一处生态养殖基地，香港圣公会莫寿增惠都中学学生杨颖仪拍下一段段视频，并用 AI 技术配音生成短片，把内陆海鲜的奇妙见闻发给家人和朋友。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黑金石油，更有充满未来感的绿能蒜粒。在克拉玛依市参访期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连启进对云端有了更具象的认识。我了解到，当地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动漫渲染基地和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这太酷了。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途中看到了很多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和光伏发电板。香港教育大学学生赵小荣说，新疆将高新技术与丰富资源结合，不仅保护了环境，还便利了民众生活。我直观看到了祖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清醒，就要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到党内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警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坚定，就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的决心，动真碰硬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雷霆之势，全面从严治党，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措施常抓不懈，力度前所未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用三个更加进一步明确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昭示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我反复看，看了以后沉思良久。在生死关头，危在旦夕之际，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他们提出八条，意在警示后人，一个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的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2018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从八项规定说起，一起扎子洞白公馆内，革命先烈用生命写下的狱中八条，并将其一一读了出来。狱中八条的内容包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70多年过去，重温这八条血泪建议，依然可以读出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小小红传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之初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

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

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重庆歌乐山脚下，有一处群雕，代表着重庆解放前牺牲在这里的300多位烈士。70多年前，距离重庆解放仅仅还有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300余人遇难。牺牲前，他们在狱中给党留下了若干条意见，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狱中八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这些优秀特质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揭示了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之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一夜红传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着力推动能源转型，山西迎风借光，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努力做好煤炭大文章，两条能源赛道实现互补互动，协调发展。既科学预判，敢闯敢试，又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破例并举，先立后破，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韧性支撑。往深看一层，三组辩证关系体现的都是如何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其中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也有中国经济栉风沐雨茁壮成长的密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复兴伟业势不可挡。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天，已经给我好好几招。

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成为产业竞争的新焦点、新赛道。面对这片广阔蓝海，各地积极进取，竞相布局，又各有侧重，优势互补。东部地区依托先发优势向高攀登，北京着力以人工智能驱动原始创新能力跃升，浙江建指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 1.2 万亿元。中西部地区则发挥资源优势向深拓展，贵州向算发力，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青海追风逐日，瞄准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既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这其中有对立新与破旧的统筹协调。纵览各地不同时期规划，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问题导向一以贯之，发展思路一脉相承，立与破折射格局与思路，培育壮大新动能，从打造中国数骨到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贵州在培育新型产业时不急于破，而是利用地域优势，先把大数据产业立起来，再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让传统产业转型之路更加顺畅。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五年规划，中国之智的突出优势。从多角度观察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更能读懂中国经济成长壮大的内在逻辑，把握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其中有着眼全局与一域关系的系统谋划，横向比照各地规划，尽管地域不同、禀赋各异，但均从全国一盘棋中明确战略定位，找到发展方向，努力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比如在目标设定上，呼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绝大多数省份公

布了15-5、17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还立足自身条件主动作为，创造性增设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等指标。又如在任务部署上，15-5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重大战略任务之首，31份地方规划纲要在做出针对性部署的同时设置差异化任务，既上下贯通，步调一致，又各展所长，各尽其责，正是中国经济持而不息的底气所在。这其中有对抢位与错位的科学把握，交叉对比各省份规划，既有抢抓机遇的雄心壮志，又有立足实际的扬长避短。各地认清优势与劣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苏德矿在办公室也迎来了慰问的鲜花与节日的祝福。从教40余年，他始终秉持心中有学生，处处是课堂的教育理念，从上好一堂微积分课出发，把高等数学教学从线下课堂延伸到微博课堂，让更多人了解数学，爱上数学。我要始终坚持教书育人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苏德矿动情地说。声声问候暖人心，殷殷关怀催奋进。当一枚枚纪念章配在老党员胸前，当一次次握手传递党组织的牵挂，当一句句我会一直坚守在田间地头、车间校园、高山海岛久久回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既你追我赶，抢位发展，又竞合有序，错位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活力源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科学规划和真抓实干结合起来，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步向上走，定能将协同发展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不久前，31个省份的155规划纲要发布完毕。一份份发展规划，既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细化落地，也是各地发展路径的自主求索。

一脉薪火，山海间传承不停，走访慰问传递的是组织温暖，更续的是红色精神。榜样在前，红色薪火跨越山海，传承步履始终不停。在广西百色，南网超高压公司百色局总经理陈忠伟来到唐永劳模创新工作室，走访慰问这位深耕一线26年的工程师，并同青年党员一起听唐永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超高压带电作业，唐永的工作被称为输电线路维护的特种兵。他在多年实践中练就了闻声见物的绝活，仅凭敲击铁塔的声音就能判断螺栓是否紧固到位。唐永说，我的初心就是守好每一条线路，干好每一次作业，带好每一批新人。质朴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党员，像唐工那样干。年轻人纷纷表示。夏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内，校党委书记陈杰一行来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永坦院士家中。年近九旬的刘永坦院士精神矍铄，目光坚毅。作为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的奠基人，他用大半生心血为国家筑牢了海防长城。围绕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前沿科学研究，刘永坦提出了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方面的建议。在薪火相传的交流中，两代科教工作者凝聚起科教报国的共识。

吉林市委书记胡斌走访慰问了刚刚获评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王雪。作为丰满区泰山街道华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雪已经扎根基层15年，辖区2284户居民都是他最牵挂的家人。王雪所在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超 26%， 他每年锚定7项民生重点任务，为社区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等一系列适老服务。为摸清老人需求，他就住在社区附近，每天下班后转着圈听居民唠嗑，坚持每天给独居老人发微信问好。我的初心就是做实每一件小事，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舒心更安心。他说，夏日的山西省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村绿树成荫，河津市委书记孟维军走进村党委办公室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村党委书记袁桂生正伏案翻看村务台账。自1996年担任村党委书记以来，他已扎根乡土奉献30载。暴雨中，他第一个跳进泥石流堵住大坝豁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他带领乡亲们办企业、抓治理，硬是将十种九不收的穷码头建成了中国十佳小康村。如今龙门村实现养老医疗全报销，教育全免费，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提起老书记，村民交口称赞，袁桂生却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直扎根在这里。

岭南的夏日暑气蒸腾。在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太平镇裂口村，云浮市委书记卢荣春为75岁的梁伟昌和梁兆威分别送来了纪念章。梁伟昌是退役军人，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带头拆除了自家老旧泥砖房，从而带动全村清拆破旧危房近百间。梁兆威则牵头动员村民盘活闲置地块，让复合型小公园建到了群众家门口。身为党员，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当好表率。他们说，在贵州，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慰问组将纪念章送到了离休老党员刘文斌家中。刘文斌激动地表示，这枚纪念章承载着自己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是组织对他一生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最高礼遇。党员身份永不退休，对党忠诚永不褪色，我将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电网事业发展。他说，一份初心，基层中担当迷奸，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检验党员初心最生动的考场。七一前夕，各级党组织将问候送到那些扎根群众身边的党员心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盛夏神州，党旗高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从社区巷陌到崇山峻岭，从科教一线到乡间田野，把党中央的关怀与节日问候送到党员心坎上，致敬共产党人的峥嵘岁月，铭记历久弥坚的赤诚初心，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承载着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信仰的尊崇与敬意。这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褒奖。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鹊桥社区，老党员陈红玉接过雨山区区委副书记赵建明送来的纪念章，激动的眼眶湿润。他用指尖抚摸着纪念章的纹路，50年前的入党仪式时刻清晰涌入回忆。那年他24岁，在马钢一钢厂机修车间当机床车工，凭着一股子实干劲儿向党组织靠拢。数十年守在轰鸣的机床旁，急难任务总冲在前，陈红玉多次获评厂区先进个人。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主动扛起鹊桥小区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常年巡查，牵头整治环境，上门帮扶困难家庭，邻里有矛盾总第一时间到场调和。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做群众最暖心的依靠。老人坚定地说，

0: 见不见到的。
1: 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照进现实，我国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上阔步前行。十四五时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8%, 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4%, 新发展理念引领作用全面彰显，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重要步伐，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今天十五五开局起步，神州大地涌动勃勃生机。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负面清单在瘦身，民营企业家干劲十足。截至5月31日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人工智能大模型到工业软件，从高端装备到先进材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坚定有力。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中华大地绘就多姿多彩的新时代千里江山图。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湖南十八洞村，两首民谣唱出当地焕然一新的面貌。曾经三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如今苗家住在金银窝，绿水青山资源多，通水通电又通路，个个过上好生活。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前五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5.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5.4%、 4.8%。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当下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之稳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时间的指针拨回2012年1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举行。大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党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7月2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十七"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支撑保障条件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日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同时，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创新组织职业指导，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提供岗位信息等服务，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园区、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活动。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5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日本近期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环境省官员2日说，环境省已在北部山区布设数百台监测摄像头，作为在全国范围调查熊种群数量的一项举措。日本环境省官员高桥优表示，本次调查计划布设超过800台监测摄像头，首先覆盖日本东北六个主要熊种群活动区域，将在今后四年逐步扩展至全国。调查人员将在成人头部高度放置罐子，用混有葡萄酒的蜂蜜诱导熊直立嗅探，以便拍摄其胸前独特白斑，进而完成个体识别。高桥优说，相比此前各地标准不一的调查，环境省计划聚焦种群做更精确调查。日本环境省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今年4月以来，日本已有至少5人死于熊袭。近几个月，日本民众报告看到熊的频次显著增多，进城活动的野熊数量持续增加。日本栃木县宇都宫市6月出动数十名工作人员，耗时4天捕获一头闯入市区的野熊。这头熊在市区游荡，导致多所学校临时停课。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日至6日，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3日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以后再买茶叶蛋给你好不好？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敢说的，居然一个组一个集体的。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